0: 这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1: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4: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出草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5: 想起我们了吗？
11: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2: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3: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2: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3: Enjoy life every day，
12: 享受生活每一天。
14: 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鹏。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15: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4: 那么这个几天呢，感觉温度还是比较热的哈。那么今天依然是如此，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2度到33度。明晨的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最低温度呢比28、29度那会儿要舒服多了。早上出门呢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凉爽的体感了。那从明天开始，我们可能会迎来降雨啊。19号全市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呢是32度到33度，最低温度是24度到25度。20号呢，全市依然是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温度呢也会略有下降，最高温度30度到31度。各位出门别忘了带好雨伞。

那么现在呢，也已经进入了交通早高峰的通行时间段哈，提醒各位车友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因为天气呢比较热，大家起的都很早，出门呢也不晚，所以7点多钟的时候呢，就感觉外面有很多车了。有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拨打路况专线85981。

那么接下来呢，资讯高速路，我们一起来聆听全球资讯。首先我们关注国内方面，为了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服务的普惠性，持续响应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高效的数字人民币服务需求，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到30家，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运营机构扩容，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数字人民币发展环境。“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4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有力制止行政机关违法干预市场竞争行为，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7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7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金额实现大幅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野营帐篷和遮阳棚用织物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各类野营帐篷用外帐织物和遮阳棚用织物的质量技术要求，旨在引导企业提高户外纺织品功能性指标，提升消费者户外露营的使用体验。随着露营经济快速发展，野营帐篷、遮阳棚产品品类丰富，登山探险、长期旅居等多元场景对织物使用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次标准修订从产品分类、质量指标、检测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昨天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含绿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7月份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6%，新能源汽车和新型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前7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最近司法部发布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未明白实事典型案例第5批，本批6个案例涵盖海南、浙江、山东、江苏、山西等地，涉及权责边界规范、执法模式创新、服务供给优化等多个维度，集中展现了各地以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为抓手，推动执法理念从被动监管向主动服务转变，实现执法关口从事后处置向靠前指导前移，以一系列有力度、有温度的务实举措，破解企业和群众极难筹判，为各地健全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
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1到7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情况。1到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下降19.2%。其中，住宅投资33,172亿元，下降19.1%。1到7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5,021平方米，同比下降11.8%。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2.7%，新建商品房销售额42,718亿元，下降13.1%。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13.2%。15号晚上7点左右，海捷航运迪拜塔号驶离宁波舟山港，标志着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该航线常态化运营为中欧贸易开辟了一条快速、高效、绿色、低碳、韧性强劲的北向物流大通道。作为冰上丝绸之路核心承载通道之一，中欧北极快速航所经的北极东北航道是连接东亚与欧洲的新兴国际航运路线，有助于提升航运效率，促进沿线经贸合作。根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消息，预计到19号，长江上游嘉陵江

0: 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3: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范鹏。那么在广告之后呢，资讯高速路我们一起来聆听全球资讯吧。在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韩国疾病管理厅16号发布的2025年青少年健康面板调查统计集。数据显示，受到升学压力加剧、家庭成员作息错位等因素影响，韩国父母与孩子共餐频率大幅下降。青少年每天和父母共进晚餐的比例随着年级升高持续走低，从小学六年级的66.3%降至初三的42.4%。高一的27.4%，高三阶段仅有19.2%。与之相反，每周亲子共餐不足四天的青少年比例，从小学六年级的14.7%大幅飙升至高三的60.9%。高三学生群体当中，有60%每周与父母共同用餐不足四天，10.4%的学生几乎从未与父母同桌用餐。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进一步印证了亲子共餐的积极作用。青少年每周亲子共餐每增加一天，遭遇重度压力、抑郁情绪和高度焦虑的概率可分别降低12%、9%和8%。常态化共餐的家庭和睦程度也普遍更高。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再次谈及此事，说莱维特是不可替代的，他做得非常出色。莱维特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白宫助理新闻秘书，在特朗普2024年竞选期间一直担任其发言人。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时年27岁的莱维特开始担任白宫新闻秘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受持续严重干旱影响，继美国第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本月7号下降至历史最低点之后，其上游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水位15号也跌破历史记录。美国专家指出，这凸显出被称为美国西南部生命之河的科罗拉多河正面临严峻危机。据报道，鲍威尔湖正在逼近最低发电水位，海拔3490英尺，约1063.75米。一旦水位降至这一高度，水压将不足以推动格伦峡谷大坝涡轮发电机运转，无法继续发电。格伦峡谷大坝的水电站每年产生的电力为约50户家庭供电。一旦鲍威尔湖水位降至死水位，海拔3370英尺，也就是1027.18米，水将无法再从大坝向下游流出。记者今天从大疆创新了解到，美国当地时间8月14号，大疆创新诉美国国防部案迎来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胜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需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五角大楼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一案。这一裁决标志着大疆在美长达数年的相关法律维权取得了重要的程序性胜利。此前公开报道显示，大疆于2022年10月

首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大疆方面多次声明并公开反对这一列名。在申诉无果后，大疆于2024年10月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2025年，下级法院曾作出有利于美国国防部的裁决，大疆随后提起上诉。距离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不足3个月之际，由焦点数据开展的一项全国性民调显示，超过53%的美国注册选民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报道指出，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的不满正在加剧。特朗普及其所在的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严峻挑战。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一座寺庙17号发生了踩踏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称，这是比哈尔邦近5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寺庙踩踏事故。今年3月31号，该邦纳烂陀县一座寺庙也曾发生类似事故，造成9人死亡。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7号11点16分，位于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沃勒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31秒。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6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知情人士称，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6号晚，印第安。

0: 于事业州的环境资源司法修复基地，正是长江生态保护进程中的创新实践。这里也是全国首个长江沿线唯一融合长江大保护加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的综合司法教育阵地，是青少年活动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马正汉。
1: 这就是2024年我们这个15个部门联合打造的生态文明融合馆，有市教育局、生态环境局，还有法院系统，还有我们当地的事业单位等等15个部门。
0: 基地的融创馆设置镇江生态文明十年成果展、长江生物多样性科普区、青少年模拟法庭三大展区，将生态变化、生态普法、实践体验融为一体。
1: 长江流域的一些这个主要的这个生物物种，这个呢就是这边进行了一个展示，包括有这个珍贵的这个中华鲟的一个标本，我们也经常组织学生到江里去寻藤，以前呢就是很难寻到，现在呢就是只要我们组织活动，类似的活动能够经常性看到，通过这个江藤的这个出没量，这个也能体现出我们这个长江大保护的一个重大成果。
0: 区别于传统说教式宣教，基地融合科普教育、实践育人、生态修复、司法惩戒多重功能，年均接待12万人次青少年开展生态实践教育，是长三角地区极具特色的长江生态思政研学标杆阵地。长江大保护的十年，既是生态修复的十年，也是民生提质的十年。事业镇位于长江中心，过去靠水吃水，江边码头、企业林立、小渔船、采砂船众多，一度对长江生态造成破坏。如今岛内全面实现零工业、零排放，土江滩变成了景观林，臭水沟变身了清水流，常年花红柳绿，姹紫嫣红。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事业州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经济发展部科员吴佳：
2: 扎实推进长江大保护专项行动，累计拆除违建近1万平方米，通过系统性生态整治，岛内全面退出工业业态，实现零工业、零污染排放的优良生态格局。目前全镇空气负氧离子浓度稳定保持在2000以上，空气质量持续优化，成功打响来江岛深呼吸的优质生态名片。
0: 十年深耕守护，江岛完成华丽蜕变，灵动江豚时常跃然江面，万物共生的美好景象，正是长江大保护十年成效最鲜活的见证。
2: 持续完善生态基础设施配套，完成2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顺利实施入江河道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等重点工程，治污净水效能持续稳定发挥，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在全市率先实现镇级生态河道全覆盖。总投资近9000万元的长江堤防改造1期工程已竣工投用，2期工程正在有序推进。
3: 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奔波在城市大街小巷，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劳动者权益保障，推出快递员职业关怀补助机制，为合规履职却遭无端投诉、无辜受罚的从业者兜底，把民生关怀落到基层一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在日常派件、退货取件工作当中，不少快递从业人员严格按照行业规章开展工作，却依然会遇到沟通分歧，遭遇无端投诉，承受不必要的处罚压力。为此，一年前，我市推出快递员职业关怀补助机制，主要针对快递员依规作业无主观过错，却遭遇不合理投诉、考核处罚等情形给予帮扶补助，分为200元、500元、1000元三档标准，经过个人申报、企业初审、行业复审、公示审批即可申领。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王媛媛。
5: 累计帮扶呢49名一线快递员，发放补助资金呢1.63万元。结合全部申报、审核、公示案例梳理来看呢，我们帮扶的对象啊，集中在于2类非快递员主观过错的这个纠纷现场，也是我们一线小哥啊普遍的这个遭受的这个时常委屈。第一类呢是用户恶意投诉，不实投诉呢造成了经济的处罚，这是占比最高的场景。第二类呢是企业、平台、系统误判、 网点的

0: 追责的罚款。
1: 快递员周毅就遇到过类似情况。一次，他接到退货上门取件任务后，按照流程联系寄件人，对方却拒绝上门取件，执意自行送至驿站。他出于实名收寄、当面验视的制度要求，给出合理建议，反倒遭到投诉。
2: 事后我向公司反映了这件事情，公司领导认为我没有做错，所以帮我申报了这个补助，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履行职责。组织上是不会让我们白白受委屈的，日后我也会继续严守行业规范，不用担心守规则就要吃亏。
1: 实际工作当中，平台工单一般是先处罚后核查，举证门槛高，一旦产生投诉，经济损失往往由末端劳动者先行承担，缺少缓冲渠道。快递员职业关怀补助机制落地后，企业也开始重新核查投诉判定标准，完善内部申诉复核通道，从源头减少不合理追责，维护快递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王媛媛介绍，下一步他们还将联动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对接各大平台，收集骑手、司机高频委屈纠纷，总结快递补助落地经验，逐步把这套关怀机制拓展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更多新就业群体。
0: 服务上的依托托户外劳动者驿站、线上服务平台开展政策宣讲，吸纳从业者入会，整治层面同步呢推动平台优化内部的申诉的这个通道，减少无端的处罚，结合快递机制一年实践经验呢打磨可复制方案，持续摸排一线投诉。
3: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4: 8:48，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正在播出，我是代班主持人范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本市新闻。昨天上午，我市第15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于婷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5: 1993年出生的于婷是江苏海天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2019年在一次参与无偿献血过程中，他主动填写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登记表，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资料库，成为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今年5月，他接到通知，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 HLA 配型成功，他决定完成捐献。家人虽然表示支持，也担心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他的健康有影响，于婷随即向家人科普了相关知识，
6: 也讲了就是红十字会的给我们普及的那些知识，了解到跟献血是差不多的，后续只要注意不要干重活什么的，休息好就可以，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做的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能够帮助别人拯救一条生命，我觉得。
5: 目前，镇江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将近19000人，是我省第4个造血干细胞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扬中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沙静晶：
7: 扬中市从2002年启动造血干细胞入库宣传工作，至今已有1600余名爱心人士登记入库。在此呼吁全市18到40周岁、身体健康符合条件的青年朋友们，以于婷为榜样，积极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共同为生命接力。
4: 前天晚上，2026年润州明月夜燃动一下社区5人制足球赛揭幕战在市体育会展中心外场举行。来自润州区各街道社区的32支参赛代表队齐聚赛场，以球会友，以赛聚力，开启一场专属于润州街坊邻里的全民足球盛宴。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8: 开幕现场歌曲舞蹈轮番上演。镇江苏超球迷战队是球迷协会同台助威，永州球迷代表队千里赴约跨城呐喊，充分展现了全民参与的浓厚体育氛围。5人制足球兼具趣味性、群众性与竞技性，门槛低，参与度广，是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草根体育精品赛事。本次赛事

0: 由润州区委区政府打造，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江苏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润州区足球运动协会联合主办，聚焦普通社区居民、足球爱好者，让绿茵赛场成为邻里相聚、全民健身的全新舞台。征润州社区足球队队员郝俊杰：
1: 我们作为一个业余球员呢，就是平时啊跟咱们社区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在那边踢球，也而且也增进了咱们这个邻里的感情，希望咱们社招呢越办越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一起参与到咱们这个全民健身当中去。
0: 万科社区足球队队员陈文凯：
2: 我们全民足球的未来一定是在社区，那我本身也是我们苏超镇江啦啦队的一名成员。

0: 这样的一个开发商去进行沟通。好，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听众董女士是留言向我们反映啊，她是在今年的四月初与立新改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委托她进行家中卫生间的改造。那么最近呢，这个工程啊已经完工，董女士就发现这个瓷砖的铺贴质量不合格，墙面呢有不平整、多处空鼓的情况，并且有一处空鼓呢是位于壁挂洗衣机安装开孔处，既影响了美观，又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董女士呢是和商家沟通，对方承认啊施工存在问题，但是呢说这个店长与项目经理呢是互相推诿，只提出可以减免300元作为补偿。那么董女士认为这个补偿金额过低，没有办法解决她家瓷砖空鼓造成的损失。董女士现在提出啊，将有问题的瓷砖扒掉来重新施工，并且由设计公司来承担涉及到的费用。但是呢，对方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诉求是不认可的。那么我们来看到董女士反映的家装问题啊，这个瓷砖铺贴出现了空鼓，特别是位于这个壁挂洗衣机的安装处等等关键的一些受力点。那么想咨询一下傅律师，在法律上应该如何来认定它的一个性质，它这个空鼓到底是属于可修复的瑕疵，还是说影响安全使用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性的一个质量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董女士她是否可以主张要求重新施工呢？傅律师。
1: 好这样子啊，我在听她是这样的啊，我们一样的来回答。第一个就是存在这个空鼓，就是刚才讲的说挂壁这个洗衣机挂壁这个地方的问题，那么显然这是一个质量瑕疵，但是呢从这个疑问问题上面来看，尚不足以解约，它不属于根本违约，就是说所谓根本违约就会跟你解约了，所谓根本违约我就跟你解除合同，那么从上面来讲可能也做完了，就是但是就是说你的履行，我们法律这么规定，就是民法典啊这规定的很明确，582条说履约不符合合同约定，它很显然有空鼓，肯定是不符合合同约定，怎么办呢？那么受害方就是我们这位女士，她可以要求干嘛，选择请求对方叫修理重做更换，包括后面是减少价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根据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他实际上是有优先，就是他是有顺序的，我先让你换修理，那么你修理不了之后，像这个案子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修理不了的，你就应该帮人家修，那么修理只有那种修理不了，如果说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你给一个金额，给个数值，那么我同意是可以的。所以说董女士完全可以说，我就让你帮我修好，我不能，我第一条这不是根本违约，第二这是有瑕疵，那么我完全有，我作为消费者让你把它修到不空鼓，把它修好为止，这是第二个。第三，如果你说我不修我赔你钱，要双方协商一致。好，最后一个就是说，哎，刚才这个价格怎么来认定啊，原则上是怎么认定呢？它是就是双方之间协商的这个所谓的赔偿价格折价，它也是有依据的，就是说把这块空鼓或者几块空鼓把它更换掉，需要花的瓷砖的价钱人工的价钱，就是说至少这两块。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说，哎，比如说我一个人工一天可以铺比如说50块瓷砖，那么打比方说500块钱，那么这一块瓷砖花下来之后就是10块钱，是不是啊？不是的，因为我单的这一块瓷砖可能就需要一个人来那个来回，可能它的价格可能就是200-300，加上瓷砖的，
0: 所以您认为现在商家提出的这个300元的补偿，它可能只是根据了目前有空鼓的几块瓷砖，它单独去计算，可能算出了一个300元，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您认为这个计算它不能仅仅是
1: 对
0: 来这么简单粗暴的去计算，
1: 这个，
0: 它要是根据实际的一个施工的情况，
1: 对
0: 吧？
1: 对对，完全是这么回事。所以它这种计算方法，人家不认可。
0: 所
1: 以像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你就帮人家来更换，把它修理，把它符合条件。修理不了，大家一个商谈的过程，要人家愿意。商谈是有基础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不能仅仅根据这几块，比如说我一个人能够一天铺50块的，我打个比喻，那么你这么10块，我就算你，比如说1/5，不能这么赚。
0: 那也希望这个董女士和 这样的一个设计公司可以进一步的对于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进行沟通。我们认为现在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让设计公司赶紧去帮您去把这个空谷给修复了，
1: 对，
0: 这个肯定。

0: 是
1: 优先的
0: 优先的一个选择啊。那如果是实在是说要用经济上面来补偿的话，我们认为这个金额可能目前法律当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去衡量，还是要看实际情况。
1: 但是刚才我刚才讲的，比如说打比较啊，这个比如说他是一个人能贴一天贴五十块，那么董女士打不是打个比方是比如说是十块，那么是不是说五百块钱他就是十分之一，就是那么就是五十块钱的？不是的，因为他你来一块两块，他还有那个工人还是需要来做这个就是这个时间来就出趟，就相当于我们出租车一样，你打五公里以后五十公里，你的那个他的一个起步价他还是要有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家要来包括人家去搅拌那个所谓的瓷砖，那个
0: 它的工序上面可能不是说只是贴一块瓷砖，它其实和贴一面瓷砖它的工序是一样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这个还是建议董女士和商家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啊。其实我们也想说，对于这种装修，它如果在前期的合同里面对于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赔偿的有相关的约定，可能对出了问题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可能会更有帮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装修啊或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可能很比较多的时候是一些口头的约定。
1: 对，其实我刚才讲就是说双方之间这个，觉得我们刚才对董女士这个个案来讲其实还是很明确的，你就帮我换掉。而且呢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合同约定的非常明细，实际上实际就是尤其是我们业主啊，他不是这个方面的内行，
0: 对，
1: 那么他很难这个对于装修那么的对于那个内容那么的预定那么精细，
0: 没错，
1: 那么所以说我们不能苛责。
0: 也希望这个董女士和商家能够进一步的去协商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解决问题，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对吧？好，那么我们也谢谢傅律师的一个解答。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如果您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G30连霍高速徐州段由霍尔果斯往连岗方向227公里，离彭城服务区3公里附近，现场目前车多缓行。由于处理需要呢，关闭徐州南双向入口，交通事故也在处理中，车辆们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避让。转向市区，看到珠芳路路段上车辆目前不少，路口来往的电动车辆也会比较多，大家请仔细观察。戴家门路段上呢，目前依旧还是有一些忙碌的，在金润大道路口附近有车辆排队情况，路段上大型的货运车辆比较多，大家在挥车的时候注意好行车间距。长江路看到在北固山路口附近进出车辆较多，大家目前经过的时候呢，请保持耐心，稳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气温在24度到32度左右，吹温柔的东风，空气很清新。不过啊，湿度偏高，中午日晒变强之后，闷热感会比较的明显。午后紫外线强，出门的话请记得戴好帽子，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要长时间的暴晒中暑。到了傍晚，天色慢慢转阴，气温回落，晚风呢会凉快不少，很适合饭后出门散步。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明天咱们镇江就会迎来降雨，出门的话记得随身带把伞，提前做好防雨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4度到25度。到了19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点火！
14: 点火！点火！
1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5: 快快 去保护丞相。
1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

0: 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3度。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4度到3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的高速路段 G30 连霍高速徐州段，由霍尔果斯往连云港方向227公里，离彭城服务区3公里附近，现场目前车多缓行，由于处理需要，关闭徐州南双向入口，往连云港方向在徐州南处实施分流，事故呢仍在处理中，车们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避让。转向市区目前看到已经是从早高峰的忙碌中呢平缓下来了，五风口高架路段上目前通行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车辆不多，大家都是有序通行。中山东路路段上车辆通行条件还是不错的，大家在路口呢请仔细观察，尤其是在南门大街路口以及山门口街路口附近，电动车辆会比较多，车们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避让。潭山路路段上目前车辆速度恢复的还是比较快的，建议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缓行。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白毛路段，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的薛家附近，以及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的位置都是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在推动县域商业打造方面，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址，支持国潮品牌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在优化县域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意见提出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推动一个中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促进商农文旅融体融合发展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

0: 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7: 还好还好。
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7: 啊
8: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7: 哦，
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关键时刻掉链子。
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7: 还好你们动作快。
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9: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清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10: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1: 我是普金瑞。
12: 我是朱一诺。
13: 我是焕然。
10: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4: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5: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7: 报
18: 说，
1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8: 啊，
1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2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7: 这
21: 咱们4铢钱一碗。
2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7: 哦，
18: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7: 这是为何？
2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24: 我明白了，
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9: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 小空间的大主宰，
9: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6: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9: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梁云云律师。梁律师你好。
5: 你好小米，主持人你好。
9: 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南山华庭商务中心3号楼的5楼。有交通纠纷、交通事故理赔维权需求的车友，如果需要线下当面咨询，可以前往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到现场和专业的梁律师一对一进行案情沟通，寻求法律帮助。好，目前我们首先要提醒各位啊，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高速公路、高架、其他市区主干道此刻通行都是顺畅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

0: 那么在这个刚刚讲到的案例里面呢，是把车借给了同饮者，然后由同饮者去开车。
1: 嗯、
0: 那么我最近就是有一个接触到的一个案例呢，就是醉酒后呢自己驾车，
1: 嗯，
0: 然后同饮者呢他们自己各自骑电动车回家，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其中有部分就是有一个驾驶车辆的呢，那就在路上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嗯，
0: 而且比较严重，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同饮者他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劝阻、
1: 嗯、
0: 那么我后来我就了解经了解同饮者没有做任何劝阻，包括到现在同饮者也不知道这个、
1: 嗯、
0: 就是说当时有这个同饮人员已经发生了这么重大的这个事故，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在法律上面就是就是有一个同饮者一个劝阻的一个义务，
1: 嗯，
0: 那么当然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不会是很大的比例，
1: 嗯，
0: 就是判决的时候那么当然是还不能够就完全免责了、
1: 嗯、
0: 大概会有一个10%左右的这个承担的比例。
1: 嗯，那也再次和大家啊表明一个律师的观点，就是我们提醒各位，首先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近期有朋友亲朋好友聚会，那席间免不得要喝酒。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也是助兴的一种，但是啊这个我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第二个就是同桌咱们喝酒了之后，如果发现其中有我们的亲朋好友他是开机动车来的，或者说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那么对他都要进行相应的劝阻。这个劝阻不是你口头意义上的你不要开了你怎么回去啊，不是这样，而是找代驾啊，或者让没喝酒的人把他送回去，又或者让他自己的家人来接他，这个行动要落到实处才算真正的劝阻成功了。
0: 对
1: 啊，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如果一桌人喝了酒之后真的有人没有劝成功，那这一桌人都要去平摊您刚刚说到的比如说10%的这种责任吗、
0: 对，就是同饮者，
1: 同饮
0: 者，对、
1: 就是一同喝酒的人，
0: 对。
1: 那如果我一桌坐在一起吃饭，我没有喝酒，那我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吗？是以喝了酒这个去界定的吗？有这么细吗？
0: 不是，同饮者它包含的就是你当天应该是
1: 一起吃饭的人，
0: 对、
1: 哦，
0: 并不是说你喝
1: 酒
0: 了你就有这个义务，没喝酒没有这个义务。
1: 嗯，
0: 那你从反过来讲，我个人的理解，你没喝酒的人，你。
1: 更加头脑
0: 清
1: 醒，
0: 更
1: 清
0: 醒、
1: 嗯、
0: 对，你更应该知道这个喝了酒的人他存在的这种潜在的风险。
1: 嗯，
0: 对，
1: 好的，还是提醒大家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如果亲朋好友聚会有人喝酒啊，一定要刚刚说到的对他有进行相应的劝阻，或者说啊采取其他的措施平安的把他送回家中啊。平时接触到类似的案例多吗？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喝了酒之后发生交通事故的。
0: 就是会有人咨询，包括就是一些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喝了酒之后有部分人可能就是有这个身体不适
1: 哦，
0: 然后就是才及时送医啊，
1: 嗯，
0: 那么大家最后可能结果不如人意，
1: 嗯，
0: 对吧？
1: 那同饮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日常，就是大家相聚是好的，但是这个酒能暖身、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暖心，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还是要注意。
1: 好的，谢谢梁律师的提醒啊。江苏君悦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南山华庭商务中心3号楼的5楼。有交通纠纷、交通事故理赔维权需求的车友，如果需要线下当面咨询，可以前往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家律所的地址，到现场和专业的梁律师一对一沟通案情，寻求法律帮助。好，再次提醒各位啊，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 生活里

0: 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3: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妈，啥事儿这么急？
6: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5: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6: 啊，又是假的？
5: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6: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5: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6: 哦，我知道了。
7: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晨最低温度2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的位置，即4号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薛家至罗溪枢纽之间都是受这样的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同时，建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G1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

0: 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本分组方案当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经超过10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反复回放过往画面，陡然怅然，原来再浪漫的桥段也没办法永恒定格，只能把细算美好收进心底，平静接受离别，带着这一段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胶片继续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海辗转相逢，本是难得缘分，世间万千风物都抵不过身边人的眉眼温柔。漫长岁月里难免有孤寂长夜，所幸心意相通，便不惧世间纷扰，愿以满腔热诚奔赴长久相伴，不问前路多少波折，只笃定守住当初许下的心意。朝露星河，人间烟火，想与对方共赏余生，步步相随，把稀碎日常酿成绵长欢喜，任凭光阴流转，这份笃定的眷恋始终如初。甘愿倾尽所有，换一场不离不弃的相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悠悠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岁岁朝夕》。

0: 丹麦王国首都哥本哈根是北欧最大的城市，也是被称为最具童话色彩的城市。在朗厄里尼港湾畔的海滨公园，有世界闻名的安徒生童话故事《海的女儿》塑造的美人鱼铜像，还有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童话故事。我是圆圆，快乐八八八，和您一起听游世界。
1: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3: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漏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漏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漏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为你带来英国作家吉米·哈利的经典之作《万物有灵且美》。这本书呢，曾经被《人民日报》评选为最值得阅读和推荐的50本书之一，它还被《纽约日报》《时代周刊》《出版人周刊》一些权威的媒体报道。作者呢，其实他是通过轻松幽默的语言啊，记录了自己当兽医的时候的所见所闻。书中呢，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也没有跌宕起伏的爱恨情仇，一篇篇朴实的乡村日常趣事，美丽质朴的乡村，奇奇怪怪的大小动物，性格各异的农户，特别温暖和治愈。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毫无疑问，人在饱受惊吓之后，整个神经系统会变得特别的敏感。我离开了凯特威先生的农场，却依旧惊魂未定。对于约克郡的美，我从来没有一天忽略过，它永远让我有惊艳的感觉。然而今天早晨，这儿的魔力更是强上加强。看着黄兮兮的荒泽中冒出来的绿地，我的眼睛忍不住在高耸的山路上一再流连。仰望山巅，这片人烟稀少的旷野始终令我激动莫名。走访过偏僻的农场，我再也忍不住内心那种冲动，把车往路边一停，就和我的宝贝猎犬丹丹一起登上那频频召唤着我的大乡野。一夜的功夫，雪几乎都融尽了，只剩下几道白白的雪痕躺在篱笆后面，仿佛早先被收压起来的大地气息和生机一下子都被甜蜜的春光所释放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爬到了峰顶，贪心不足似的猛吸着那纯净又透明的空气。

这里不见任何浮躁的痕迹，我和我的狗就徜徉在绵延几里的欧式南花丛、沼泽地，还有泛着阵阵黑色涟漪的水泽之间。云层掠过时，在无止境的棕黄和新绿之上留下光和影的彩带。站在约克郡的屋脊，我感觉快乐得不得了。一幅空白的美景，没有任何活物的动静，除了远方有一声鸣叫，周遭安静极了。然而在这份静谧当中，我有一种超强的兴奋感，我清楚地觉得自己和天地万物是如此的靠近。旷野的孤独之歌魅惑着我，但晨光不断地在向前走。怀着充实的心情，我向自己住的小城去出发。下了山谷，教堂塔楼已经在望，不一会儿便驶入铺着石子路面的大市场。这儿有店面，有酒馆。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0: 青楼有约，你我相约。即将听到镇江文联副主席蔡永祥带来他的作品《上岸记》的分享。
1: 青楼读书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我今年四月刚刚出版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上岸记》。这本书啊，写的是长江十年禁渔的故事。我以镇江市润州区为原点，溯江而上，到中游湖北黄石，到上游重庆，采访了近百位渔民。他们在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面前，有过犹豫和彷徨，有过担心和焦虑，也有过不理解和怨言，但最终啊，他们都选择了服从。他们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了我。

0: 在写作中，我给自己定下了三条原则。第一，主要写小人物的打趣故事，全书的主角都是平凡人，但平凡人身上藏着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故事。我不写宏大叙事，只写一个人如何告别他的渔船，一个家庭如何在岸上重新生根。这些细节里啊，藏着历史的真实体温。第二呢，把中央决策进行文学处理。政策文件是冰冷的条文，我通过广播电视的形式，让政策走进渔民的心里，写他们围坐在收音机旁，听到禁渔消息时，筷子停在半空的样子，写他们坐在老槐树下，听孙书记讲中央的政策。政策不是贴在墙上的告示，而是活生生的伴随着叹息和泪水进入了他们的生活。第三，用渔民眼中的长江变化写出禁渔成效。上岸后的渔民，他们看着江面一年年变化，鱼群回来了，水变清了，连多年不见的江豚也偶尔现身。上岸记写的是渔民上岸，何尝不是一条江的上岸？长江从千百年来的捕捞中上岸了，从疲惫不堪中上岸了，从资源枯竭的绝境中上岸了。所以啊，这本书不属于我，它属于那些在江上淘了一辈子生活的渔民，属于一条正在获取新生的大江，属于这个为生态文明付出巨大代价，也必将收获巨大回报的伟大时代。
1: 好，再一次谢谢蔡永祥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远远的全拼字母远远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关心人间冷暖。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气温在24度到32度左右，吹温柔的东风，空气很清新。不过啊，湿度偏高，中午日晒变强之后，闷热感会比较的明显。午后紫外线强，出门的话请记得戴好帽子，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要长时间的暴晒中暑。到了傍晚，天色慢慢转阴，气温回落，晚风呢会凉快不少，很适合饭后出门散步。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明天咱们镇江就会迎来降雨，出门的话记得随身带把伞，提前做好防雨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4度到25度。到了19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

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3: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4: 青罗，
5: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推荐几部几乎零差评的豆瓣高分书籍。首先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9.2分的作品《银谷路》。小说呢是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看上去光鲜的大家庭加尔文一家。夫妻二人呢养育了12个孩子，其中呢竟然有6个孩子啊先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世纪50年代，加尔文夫妇呢搬到了科罗拉多州一条名叫银谷路的街道上。起初呢，长子唐纳德在大学期间出现了幻觉和幻想，情绪也很暴躁，怪异的行为也是频出。那么父母呢以为啊他只是青春期的一些问题，后来呢医生的诊断说是精神分裂症。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二儿子、三儿子，直到第6个儿子，都陆续的出现了类似症状。整本书呢，让人最心痛的部分之一呢，就是那些没有患病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因此而过得轻松。相反，他们长期生活在恐惧和忽视当中，不敢带朋友回家，害怕哥哥突然发疯，自己的情绪呢，也无人去关注，甚至遭受了家庭内部的伤害。总之呢，这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在无法理解的苦难中依然努力彼此依靠的书。接下来的作品呢叫《看不见的中东》，豆瓣评分是8.5分。平时呢我们提到中东，脑海当中会联想到一些什么呢？战争、恐怖主义、石油、难民。作者呢其实是通过亲身经历啊告诉读者，普通的中东人也有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情感、信仰和困境。深夜街头卖甜点的小贩，喜欢中国电视剧的伊朗女孩，用咖啡和诗歌招待客人的老人，为爱情、工作、尊严而烦恼的普通青年。其实想说的是啊，当你真正的走进一个人的家里的时候，坐下来喝上那一杯咖啡或是茶的时候，中东问题这个词大概会突然消失，剩下的只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相处。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马上要和你分享到的作品呢，豆瓣评分是8.3分，叫《无条件投降博物馆》。作者呢，因为反对民族主义，在克罗地亚呢遭到了舆论攻击，最终是离开了故乡，长期流亡欧洲。他把自己在柏林的生活、对母亲的回忆以及对旧国的怀念，还有战争所带来的身份撕裂，写成了这样的一部作品。那些零散的记忆、旧照片、车票、钥匙，还有日常的所物，就会像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被人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成为证明我曾经这样活过的最后证据。作者呢一开始啊觉得这些东西只是老人舍不得扔的破烂，后来呢才慢慢的明白，母亲其实是在替整个消失的国家保存记忆。当一个国家消失，一个时代终结，一个人失去归属的时候，记忆本身就成了一座博物馆。

再来和你读到这样的一部作品，叫做《暗处的女儿》，豆瓣评分是8.7分。这是一部篇幅不长，可是后劲儿却特别强的心理小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也没有复杂难记的人物关系，其实让很多女性读者沉默许久。其实呢，就是这样没有复杂难记的人物关系的作品，让很多很多的女性读者沉默许久。书中呢，一位中年女性莱达独自到海边度假的经历。她是一位大学的教授，两个女儿呢已经成年并且离开了她。本来呢，她是很自由的，可以轻松地享受一个人的假期。然而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就改变了整个故事。小女孩心爱的洋娃娃丢失了，而莱达呢，其实偷偷把

娃娃给带走了。这个荒诞而且又隐秘的举动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尘封多年的记忆。莱达表面呢独自自由独家，但是呢这个内心啊始终是处于紧绷的状态。他观察妮娜的时候呢，既有欣赏，也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嫉妒。他爱女儿们，但是这种爱并没有消除他对于自由的渴望。经典的力量，今天要和你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呢，叫做《无暇他顾》，豆瓣评分是8分。无暇他顾这样的一本书呢，和这个勒古恩那些宏大的幻想世界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黑暗的左手里的冰雪星球啊，也没有地海里的巫师还有巨龙。他在这里谈的呢都是最日常最普通的事情，猫啊、衰老、写作、读书、家务、朋友、睡眠和政治，以及一个人如何在晚年和世界相处。那么读这样的一本书呢，你会感觉像是在一个下午坐在那儿听一个80多岁的智慧老人慢慢的聊着天。书里有一篇特别有名的文章是谈猫的，他发现呢这个猫从来不追求效率，他们会认真的晒晒太阳，打着盹儿来观察窗外的鸟。人类呢总觉得这种状态叫做浪费时间，可是猫根本不这么认为。勒古恩呢就借此啊调侃现代人的忙碌啊，我们好像总是在奔跑，却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跑。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一同分享到的几部几乎零差评的豆瓣高分书籍，你又会喜欢哪一部，或者说你曾经有读

李宇春和张靓颖都是同一届超女的优秀选手。那么下面这首歌呢，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她用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出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的梦都交给时间。这个旋律大气磅礴，歌词呢充满了力量，鼓励每个追梦人不畏艰难坚持到底。这首歌就是张靓颖的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这两天啊，终于是见到久违的阳光，大家有没有忙着洗洗晒晒呢？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本周前期我省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后期8月20号到23号天气会出现反转。受到南海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在气温方面，今天开始起受副高控制，温度会逐步回升，全省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好，接下来关注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20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2到33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7: 还好还好，
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7: 啊
8: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7: 哦，
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关键时刻掉链子，
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7: 还好你们动作快。
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9: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3: 流行纪念册。
14: 泛黄的磁带，
15: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这些年，无数的作品沉淀下来都成为了经典。通过旋律、词曲创作和时代的背景，我们能够看见不同年代的乐坛的创作风貌。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继续给各位分享老歌，我们一起聊一聊歌曲背后的特色和他们的音乐风格。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发行于1972年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凤飞飞早期的代表作，叫做《祝你幸福》。

这首张艾嘉的《这样爱你对不对》，90年代台湾流行乐非常经典的制作的思路，就是编曲克制，把表现的空间交给人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啊，发行于2003年，作词伍佰徐克啊，作曲伍佰。我们要听到伍佰《China Blue》这首作品，叫做《突然的自我》。节奏非常的松弛自在，这首歌最初是电影《散打》创作的，那么区别于重型的摇滚，伍佰的作品偏向都市的摇滚，旋律朗朗上口，兼具了江湖感和通俗性，也是华语摇滚非常出圈的代表性的作品。

流行纪念册，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发行于1999年，词曲有一个人大家非常的熟悉，他的名字叫做游鸿明啊。没想到吧，游鸿明不但会唱歌，其实也会创作。这是来自于彭羚和王力宏的歌，叫做《让我取暖》，编曲以钢琴合成器搭建了氛围。我觉得游鸿明非常的擅长创作这种中低音域，很适合人声演绎的流行旋律。90年代末期这类的男女对唱的作品，也是华语市场的主流作品。

0: 带，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来听南方二重唱1993年的专辑《相知相守》当中的这首同名的主打歌，词曲来自于周志平老师。啊，校园民谣的延伸风格，双女声和声是核心的亮点，编曲以木吉他为主，它的配器非常的简洁干净。大南方、小南方两位南方姐姐的和声层次很均衡，而且他们的声线的融合度也极高。在90年代初期，周志平老师创作了大量这种温柔类型的叙事的流行作品，拥有鲜明的个人印记。

这是来自于凤飞飞的《绿岛小夜曲》，带有着南洋的音乐特色，也是属于华语抒情时代的代表性的旋律。下面我们来听发行于1975年刘文正的《诺言》，作曲刘家昌老师。70年代标准的流行的抒情歌，以弦乐为主。刘家昌是70年代金曲的金牌的创作者，他的旋律很工整，传唱度高，而刘文正的那种清亮干净的嗓音赋予了歌曲全新的清新的质感。我们来听这首《诺言》。

听完了诺言，我们来听一首带有着浓厚的闽南叙事色彩的流行作品，偏向艺术流行风格，叫做《桂花巷》，唱歌的人潘越云，编曲的融合了传统的乐器啊，配合着现代的管弦，这首歌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文学性极强。今天的每一首老歌都刻印着属于他诞生年代的编曲的审美和创作的思路，歌手的碰撞，词曲的作者，也造就了跨越时光依旧可以聆听的旋律。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击，
1: 毕竟这雷电可是高压电呢。不碰到大树是不是就没事了呢？可没有那么简单。大树的树干是木头，我们知道木头是不会导电的，但是大树引来了天上的雷电也不会消失，它会在大树的周围盘旋。而如果我们此时正好在这个范围内，也有可能会被雷电所接触到。所以呀，不管我们有没有碰到大树，只要站在大树下面，我们就有被高压雷电击中的风险。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打雷下雨的时候是不能够在大树下躲雨的，因为这样做非常危险，我们要跑到房子里面，这样才会更加安全。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在今天的古诗小课堂开始之前，让我们先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在一个宁静的夜晚，你坐在一艘小船上，小船慢悠悠地飘荡在水面上，周围黑乎乎的，只有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这时远处出现了一点光亮，小小的，就像一只萤火虫在飞舞。随着小船慢慢靠近，你发现原来是一盏鱼灯，这鱼灯的光在黑暗里显得特别明亮，它照在水面上，倒映出了一道道金色的光芒，就像一条闪闪发光的鱼在游动。微风吹过，水面泛起了层层涟漪，这金色的光也跟着晃动起来，是不是美极了呢？清朝有一位诗人叫做查慎行，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还写下了一首诗叫《舟夜书所见》。而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首美妙的诗吧。
2: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5年级7班的王希言，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舟夜书所见》。清·查慎行。月黑见渔灯，孤光一

0: 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读完舟夜书所见，我好像跟着诗人在小船上游玩了一次。这首诗让我看到了夜晚水上的美景，也让我知道，原来平常的东西像一盏小鱼灯，在诗人眼里能变得那么美。我也要像诗人一样，用心去发现身边的美。
1: 好的，感谢王希言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的古诗小课堂也要开始了。第一题，舟夜书所见是什么意思？舟就是船的意思，夜晚上，书书写，所见就是看见。我们想象一下，灯不怎么亮，就像萤火虫的光，微风推动着波浪，灯光照映在水面上，成了满河的星光。这晚上坐着小船，真是美景如画呀。舟夜书所见，就是晚上在舟上写下自己所看见的。哎，就五个字，地点、时间、内容，说得清清楚楚，作者可真了不起呀。第二题，诗中写了多少的景物呢？四个。什么？你说不对？你看，月亮、鱼灯、风还有浪，四个呀。你说是五个，还有星星。不是这样的，这里呀，作者呢把灯比喻成了星星，不是真的星星。这种手法叫做暗喻，暗喻就是比喻的一种，暗暗的比喻，悄悄的比喻，偷偷的比喻。句子里面没有比喻词，比如说花园是花的海洋，直接说花园是花的海洋，而不是说花园像花的海洋。像、好像、似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比喻词，而句子里面并没有它们这些比喻词，所以叫做暗喻。在这首诗当中还有一处暗喻，你们知道在哪儿吗？就是孤光一点萤，作者把鱼灯暗喻成了萤火虫，微微弱弱的光，满河星一点萤，这诗啊也就一下子生动活泼起来了。下一题，这首诗写得怎么样？当然是写得很好了，别看这首诗短，花样却很多。我们来看一下啊，先说了月亮、鱼灯这些不会动的静物，然后是风啊、浪啊，这种动的，这就叫做由静到动，层层递进。最后一题，作者是谁？查慎行，可能大家对他不太熟悉，他是清朝初期宋诗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直致力于学习苏轼，是清初的六家之一。提到他的后代，你肯定知道，是非常著名的金庸先生。他的小说《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可都是静静姐姐的最爱呢。什么？你问我金庸姓金，怎么会和查慎行是一家呢？其实呀，金庸这是他的笔名，他的名字叫做查良镛。查良镛，查慎行，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是一家人了？好了，今天的古诗小课堂就到这里吧。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舟夜书所见》给唱出来吧。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GR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R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6: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8: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
1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1: 给我拿个纸巾。
12: 好。
11: 还多拿点多拿点。
12: 行。
1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1: 多拿点多拿点，
14: 再来一张。
1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6: 就到喽。
1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

0: 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一个人能否健康的长寿，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时做好几件事，既能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帮人们收获更有质量的长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教你如何达标，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
3: 脊柱侧弯它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分类是吧？具体是怎么？
4: 脊柱侧弯的分类方法呢有很多，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一个是按组织结构改变类型呢，它会分为非结构性的脊柱侧弯这一和结构性的脊柱侧弯。非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呢，它是脊柱无器质性的改变，弯曲可逆。它主要是包括一些因长期不良姿势导致的姿势性侧弯，保护性姿势导致的疼痛性侧弯，还有一些因为下肢不等长等导致的一些代偿性的侧弯。而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呢，它主要就是椎体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这些弯曲呢是不可逆的，同时会伴有一些椎体的旋转、楔形变以及前驱试验阳性。那第二个我们按弯曲的位置来分类呢，就是它发生在哪个位置，就是什么样的弯度。比如说胸椎发生侧弯就是叫胸椎侧弯，发生在腰椎段就是腰椎侧弯，发生在胸腰段就是胸腰段的侧弯，颈胸段呢就是颈胸段的侧弯。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形态学，就是按我们弯曲的一个形态，它如果只是一个连续的就是一个C 弯，大 C 弯，如果是两个弯曲就是 S 型的 C 弯。那多维度的分类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精准的诊断和制定我们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重要基础。那我们在门诊当中呢，可能更多的呢用到的是我们的脊柱侧弯一个病因学的分类。那按病因学呢，它主要分为特发性脊柱侧弯和非特发性脊柱侧弯。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它占了我们全部病例的75%到80%。那其中呢包括婴儿型、少儿型和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青少年型脊柱侧弯。婴儿型呢主要发生在0到3岁，这一类的病例呢比较少见，部分的患儿呢它是可以自行消退的，它的发展的进展风险比较低。少儿型呢就是在4到9岁，这一些的病例呢发展的风险的偏中等。但是青少年脊柱侧弯就是我们进入青春期之后10到18岁这个阶段是最常见的，占了我们特发性的70%到90%，其中女孩子呢是更多的，比男孩子高。而且呢它进展风险会比较高，就它发展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3: 这个风险是最大的一个。
4: 对的。那我们看一下非特发性脊柱侧弯呢，就是很明显就是它是一个病因是比较明确的，需要我们对它进行针对性的一些治疗的。比如说先天性就存在的一些，它可能出生了就已经存在了，它主要呢是因为一些椎体的发育异常，常常呢会合并我们肋骨呀，还有那个脊髓的一个畸形，它的进展会很快，但是因为我们明确病因，所以是可以针对它的这个特点去进行治疗的。那第二个呢是神经肌肉型，它往往呢一般呢是继发于某一些疾病。

0: 的，比如说脑瘫，他因为他的发育的障碍问题，导致了他的这个神经肌肉发育障碍，导致了他这个脊柱侧弯，
1: 嗯，
0: 还有脊髓灰质炎，还有我们的长 C 型弯曲瓣骨盆的倾斜，这些都是有常规的疾病出现的。然后还有综合征相关的呢，就是遗传性疾病，
1: 嗯，
0: 比如说马凡综合征以及一些神经纤维瘤病等。还有就是后天获得性的，就是它发生在任何阶段，比如说我们脊髓脊柱遭到了损伤，脊髓损伤，然后还有感染、肿瘤、代谢以及内分泌的异常，
1: 嗯，
0: 这个都是因为不同的疾病的话，它进展的风险呢会有差别。
1: 嗯，它也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是吧？
0: 对的。
1: 嗯嗯。那除此之外啊，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特发性的脊柱侧弯，
0: 嗯，
1: 那它有没有一些这个

0: 或者是每学年随访一次就可以。如果说我们的角度大于等于十度了，但是呢它又小于20度，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属于轻度的脊柱侧弯。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监测。怎么样定期呢？就是每3个月需要复查一次，来监测这个侧弯的程度有没有进行进展。它是属于观察期，就是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去观察，但是一般呢建议呢这个阶段的话如果发展的很快是需要及时进行康复干预的。
1: 如果说进展的这个情况还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也不需要采取这个治疗的措施？
0: 并不是说完全不需要采取措施，因为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呢可能一般医院里面出现这样情况会告诉你你回家注意哪一些方式方面，就是比如说一些坐姿的调整呀，功能的一些就是居家的功能锻炼。哎，这样的情况呢你如果说居家里面是可以维持住的，那这个呢你就可以继续去观察。
1: 就是保证你的这个度数不要有太大的进展，能够维持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就很好了，是吧？
0: 对对。
1: 那可以在家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
0: 对于这一期的话，以及后面的一些就是角度更高一些的话，居家的保守的一些治疗都是有的。比如说一些居家的康复训练，很简单一些，我们练习我们一些腰背部以及腹部的核心的力量，比如说一些小燕飞呀，就是我们在那个叫我们
1: 就练腰的，练腰很多这个腰不好的成年人也会去要求去做小燕飞。
0: 对，就是我们做小燕飞的目的就是锻炼我们背部的伸肌群。那它呢你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它可能神经力学的那生物力学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肌肉骨骼那块没发育好，就是骨骼在正常发育，但是我们肌肉跟韧带没有跟得上。那我们现在呢帮它把肌肉跟韧带力量加上去，它可能就可以把它的保持作用会更好。
1: 是。还有哪些？
0: 然后呢还有一些臀桥，就是很多人也会
1: 也会在家里在床上可能就做起臀桥了。
0: 这个呢我们臀桥呢主要呢是为了强化我们臀肌和核心的一个力量的。然后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两点支撑训练。这个训练呢不是随随便便做的，这个训练呢是要根据我们的侧弯的一个，还记得我们刚刚的分类里面有一个 C 弯跟 S 弯。
1: 对，
0: 那个呢要根据我们突侧的情况来判断的。比如说更多小朋友会有一个右弯，就是它的突出是往右边突的，那这个情况呢我们的左边是凹进去的，右边是突出来的，
1: 就是一个反 C 嘛，是吧？
0: 对对对，反 C 的话呢说明它右侧的这个力量呢很弱，左侧呢它整个都缩进去了，那我们就需要把左侧凹进去的地方拉开，然后呢把右边的这边的分散开的地方的力量把它练上去。所以这个时候情况呢我们呢就需要把用我们的右侧的上肢跟左侧的下肢做支撑，把我们的左侧的上肢跟右侧下肢伸直
1: 抬起来。
0: 对，把它去做一个这样的拉伸跟一个训练，同时进行的这个训练，两点支撑才可以。如果说它是一个正 C， 那我们方向就需要是相
1: 反
0: 的，反
1: 过来就可以了。
0: 对的对的对的。那还有呢就是一个猫背运动，就现在的网上都有很多这种。它主要是为什么呢？要我们呢是先把这个肌肉去放松，放松完之后再做一个拉伸，是这样子的。可以改善我们一个脊柱的一个柔韧性。
1: 是的，而这些非常方便，就在家里随时随地都能做起来，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每天要做多少呢？
0: 这个的话呢要因人而异。而且呢是应该是要保证它不，就是他练完之后不会说特别累。如果累的话呢，一个说是他跟不上，第二个是一旦人累了他的动作就会有代偿。一代偿了
1: 不标准
0: 了。对对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除了这个以外，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器以外，那我们脊柱侧弯呢还会有更高的一个度数。比如说我们它大于20度，但是呢又小于40度。这个时候的小，这个时候呢属于我们的一个中度的侧弯。中度侧弯呢是需要积极的进行一个干预治疗的。一般情况下这个情况呢应该是需要做支具了。
1: 就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有些小朋友可能就得带支具了，但是支具可能带着会不舒服，家长会很心疼啊。
0: 对，确实是很折磨。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支具然后再配合我们的做了一个康复训练。它这个角度呢我们一般怎么样去判断疗效，就是

0: 在维持这个角度不继续发展的基础上面，再慢慢的减少这个去角度啊、
1: 哦
0: 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只
1: 它是要动态调整的
0: 啊，对，首先我们要维持住它没有进行的持续去发展，就说明它是有效的、
1: 嗯、是。
0: 然后如果说它的角度又慢慢变小了，说明它是显效的，
1: 嗯
0: 嗯，
1: 继续保持下去。
0: 对，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角度大于40度了，
1: 那就很严重了。
0: 那一定对，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的身体侧屈才多少度？
1: 对对对，啊、哇，40度的一个侧弯的话，那得上手术来进行治疗了吧？
0: 对对对对对，如果是大于40度的，那我们就属于一个中度的侧弯。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一个手术去矫正，嗯、然后去可能需要去一些外科的科室里面去做一个专门的手术的评估。
1: 嗯
0: 啊，
1: 是。那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吧，有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前期的预防，还有早期干预，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点呢？
0: 有的有的，比如说在日常预防的措施当中，首先我们要监督小朋友维持一个正确的坐姿，
1: 嗯，
0: 那就是保证什么呢，我们的桌椅的高度要适宜，避免它过度的弯腰，或者是单侧一个负重，就是歪斜那个姿势。
1: 对对。
0: 第二个呢是合理用包，因为现在小朋友上学时间比较重，我们的书包呢尽量要小于等于体重的10%、
1: 啊、
0: 不是说它整体重量，而是要按我们体重去选择的。
1: 是。
0: 嗯，那双肩的背带呢建议要大于等于5厘米的宽。

配和服药时间。若出现持续头痛、视物模糊或是胸痛超过15分钟，可能是高血压急症信号，需要立刻就医。第二是管控血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冬梅表示，日常饮食应选不易使血糖产生波动的低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的食物，延缓淀粉消化，减慢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主食你可以用燕麦、糙米、藜麦等代替部分精致米面，全谷物和杂豆类就很适合糖尿病等慢病患者来食用。吃饭的时候啊，可以先吃一碗蔬菜配一些鱼肉，再开始吃米饭，而且要一口饭配一口菜。运动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三，彻底戒烟。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就介绍，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仅有3%到5%的人能够成功戒烟。对待戒烟要像对待慢病一样，不能只靠意志力，临床已经有不少治疗的手段，比如认知行为疗法、药物干预、移动戒烟干预等，可将成功率提至60%到70%。戒烟失败要及时寻求专业支持和科学方法，比如去戒烟门诊，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对于没有办法前往戒烟门诊或者是烟瘾比较轻的人，可以前往数字平台在线戒烟，每5位使用者当中就有1人戒烟成功。发表于《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的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会稳步超越基因。从几件可做到的生活小事开始，能够重建对健康的掌控。一就是坚持稳定作息，优质睡眠是机体自我修复的基础。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王源表示，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周期，每晚会完成4到5个周期，保证至少7小时的睡眠，更加契合生理需求。建议23点前入睡，固定起床时间，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失眠时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可以起身读一些纸质书，直至疲倦。白天出门晒太阳15到30分钟，可提升睡眠质量。工作日与周末入睡时间差不要超过30分钟。二，遵循健康饮食。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授沈燕英表示，营养密集型饮食堪称是最直接的天然抗炎药。首选完整的蔬菜、瘦肉、健康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不吃或是少吃超加工食品。根据季节、身体状态来调整饮食，比如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如果想要尝试16+8的饮食法，上班族可以选择10到18点内进食，早睡人群呢可以选择8到16点，其余时间只喝白水淡茶。三，进行规律运动。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特效药，中年人可以选太极拳、八段锦，兼顾平衡与肌肉力量，以及简单的自重训练，比如靠墙半蹲、垫脚尖、乒乓球、羽毛球等挥拍运动，可以有效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可以采取3+2模式，3天有氧运动，2天力量训练。实在没有时间呢，可以在饭后散步10分钟。最后就是要学会疏导压力，负面情绪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稳定的社交连结能够有效疏导。

0: 实力唱将彭羚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给我一段仁爱路》，收录在他1999年的专辑《一枝花》当中。这首歌表面上看像是一个小女人在感情里的喃喃自语，但是你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女人在感情里的成长和释然。彭羚告诉我们，如果花开了就感激，如果分开了就放弃，陪你在路上满心欢喜，是为了风景美丽，而不是为了你。
1: 到底算什么？我走过，我走不过，走不走，怕失去什么？
0: 这样的云淡风轻，希望你会喜欢。
1: 没错过什么，其实
0: 我们继续来听到徐景淳带来的这首《我们可以靠得很近》。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带着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

奋斗的路上我们从不孤单。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这是一首不朽的精神颂歌。黄家驹用他充满激情的演唱，传递着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这首歌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风雨当中抱紧自由，在跌倒之后勇敢地站起来。而当我们走过风雨，回首往事，往往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是那些平凡又温暖的瞬间。邓丽君温婉的歌声就像是春风拂过我们的心田。她在1983年的这首作品告诉所有人，在人生的起伏当中，始终要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珍惜身边的风景，享受平凡生活的美好。这首歌叫《漫步人生路》。

人生路上有漫步的闲适，自然也会有离别的伤感。提到温暖与离别，怎么能少得了那首关于告别的《千千阙歌》呢？当旋律响起，就好像置身于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这也是一首能够引发万人合唱的作品。来听《千千阙歌》。

千千阙歌来自于陈慧娴。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即便前路漫漫，也要勇敢挥手，因为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相遇。告别了故人，前路或许依然会有风雨，但是也请相信，只要心中有光，就能够照亮前行的路。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激励了很多人的作品，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

这是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整首歌像是一道划破暗夜的曙光，激昂的节奏以及充满力量的歌词，总能够在疲惫和挫折来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丝慰藉。而整首歌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命运就算是颠沛流离，也绝对不能轻言的放弃。经历了奋斗的激昂和离别的感伤，我们要走进烟雨蒙蒙的江南水乡，去寻找我们内心深处那份久违的宁

静与慰藉。在这里没有喧嚣，只有宁静平和，好像所有的疲惫都能够在此刻得到安放。来听到江山的这首《梦里水乡》。

0: 我每次交房租的时候，
1: 老大，饭前把这吃了啊，醒酒药。
2: 谢谢啊。
1: 应该做的嘛。
3: 晚上，林哲拿出笔记本电脑，在楼下大厅里等哥哥。沈博开车把林毅送了回来。
1: 到了，老大。老大，我送个账去吧。
2: 不用了，你先回去吧。明儿早上还是那时间来接我啊。
1: 哎，得嘞，那您慢点啊。
3: 林哲收起电脑，迎了上去。
2: 哥，跟谁喝酒了？广告商。
4: 他们也太不靠谱了，竟敢灌甲方喝酒，还想不想签合同了？
2: 甲方分有钱的甲方和没钱的甲方，我就是那个没钱的甲方。
3: 林哲刚把哥哥扶坐到床上，林毅的手机响了。

0: 喂，小娇啊，
1: 林总，听说你今晚跟那帮广告商拼酒了？啊，没事儿。那需不需要我去看看你啊？不用了，你早点休息吧。啊，明天见。林哲一脸坏笑。
0: 谁啊？是我未来的嫂子吗？别胡说。
2: 林哲到卫生间整了个毛巾回来，发现林毅躺在被窝里，已经睡着了，就帮他盖好了被子。林哲坐到客厅里，想着哥哥几分钟前刚说的话。甲方分有钱的甲方和没钱的甲方，我就是那个。
3: 没钱的甲方，他想到李卓然和王婉东互相勾结刁难林毅。哎，
0: 我问你啊，那个销售部的那推广经费怎么还没批上？
3: 啊，是，
0: 理由是什么？
2: 哎，林总，这个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大清楚。
3: 那董事会给我们下了新的规定，凡是百万以上的批文，必须所有董事签字才行。
1: 林哲决定再帮哥哥一把，他打开电脑，利用黑客技术进入了财务部总监王婉东的工作电脑。

0: 第二天早晨，林毅起床，林哲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早餐。
1: 哥，你醒了，难受吗？
2: 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吃这么温馨丰盛的早餐，是不是有点忒不像话了？
3: 嘿，什么大老爷们儿？我看你就是一小鲜肉，正长身体呢。
1: 哥，你希望我二次发育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都三十了，该发育的早发育好了，你就甭替咱爸咱妈操心了啊。
4: 什么时候学会的做饭啊？
1: 一个人生活什么都得会啊。
5: 独立生活不带着齐全点怎么行？
4: 这是我最近第二次听到这句话。看来你们在海外留学也不容易啊。
1: 我的哥，你最不容易。
4: 尝尝啊，
1: 拿点牛奶解酒。
4: 嗯，味道还不错啊。
1: 那我昨天也弄到半夜，真饿。
4: 弄什么弄到半夜？
1: 做了一财务小软件。
4: 做了一什么？
1: 对财务部的浏览器，动了一点小手脚。

0: 到底怎么回事？
1: 财务部以前的账目问题，我这儿都能检索出来。
0: 胡闹！
2: 哥，我真觉得他们有点不对劲。
3: 采购部、工程部、销售部都有问题，
0: 他们都有问题。
2: 啊，
0: 你有证据吗？
2: 具体证据没有，但是他们三个部门都在做大预算。
0: 任哲，你给我听好了啊！赶快把你那个软件给我销毁了，不许有任何动作，即使你这个动作别人看不出来，听见没有？如果真有证据证明他们有问题，你马上来跟我说。以往资金缺钱的事我自己会解决，以后你要再这么自作主张，别进我这家门啊！我买张机票给你轰回加拿大去。
4: You're the boss, up to you.
5: 上午，林毅的助理沈博把客人送到了电梯间。
6: 实在抱歉啊，我们林总最近比较忙，所以让您亲自跑一趟。
7: 您客气，林总的申请我。

0: 的学士学位，还是蒙特利尔大学的全 A 毕业 MBA 部门的人的了解还是详实的。
1: 李卓然正好顺水推舟，
2: 诸位讨论得很激烈啊，你们为工作争吵，这是公司的姓氏，但你们相互告黑状推诿解决不了问题。
0: 哎，董事长，不是我告状，昨天一整天初中系列的销售确实属于停止状况。
2: 丛总监，我们不再追究这个好不好？无论是卖了10枚还是1枚都没卖出去，我也没有责怪你们设计部的意思。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要解决问题。营销的最终目的是获利，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既然现在你们两个部门对各自的方案都有一点不认同，那你们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一次活动，1个月为期限，获利润最大者获胜，怎么样？敢应战吗？
0: 哎，董事长，我们刚刚提的是意见，并没有其他意思。
2: 我不是问你，我是问他。
1: 李卓然看向顾欣妍，顾欣妍看了丛飞一眼。
3: 我们敢。
2: 好，既然是 PK， 就得有点彩头。我看落败者就受个降级的处分，你们觉得怎么样？
3: 我接受挑战啊，我也接受。
1: 林毅也抓住了机会。
4: 我看赌注还可以再大一点，这样双方都会有动力。
2: 好，林总有想法。
4: 如果设计部赢了，就说明班总监那套销售体系确实不太适合以往，那么从今往后以往就要求自产自销。
2: 好，如果设计部输了，我要以往的经营权交回董事会。
1: 丛飞和顾欣妍不由得一愣，林毅则当机立断，
4: 一言为定。
1: 林毅把丛飞和顾欣妍带回到办公室，丛飞就埋怨顾欣妍：
0: 顾欣妍，你怎么借这么大个雷啊？
3: 我是看初中系列销售受阻，我生气，我也没想到结果会这么严重。
4: 机会与风险并存。
0: 林总，我们设计部对销售部提意见还行，真让我们干一个月的销售，怎么可能卖得过半雅琴啊？
4: 他行啊。
0: 他？可是他没有第一线的销售经验呢。
4: 他有。
3: 林总，我希望您这不是在嘲笑我。
4: 当然不是。我觉得一个人有时候有点特殊经历是有好处的。
0: 这是什么梗啊？我怎么不知道？
3: 丛总监，我在进东城之前有过一段路边创业史。
0: 就算你有路边创业史，你有没有想过后果？人家班雅琪如果输了，就算降一级，过几天董事长就会找个理由把他升回来。你呢，一个助理设计师，你降一级就直接被踢出东城了。
3: 机会和风险并存嘛。哦。
4: 顾欣妍，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要拿回以往的经营权，你要保住工作。
3: 您放心，我没有那么小气，在这件事情上我会把对您人品化的问号暂时放在一边，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4: 好，能不能拿回以往的经营权就拜托两位。

来自于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张国荣的演绎细腻又深沉，藏着不舍和释然。秋风吹走盛夏，也吹散了很多的执念。世间的很多事儿不必强求，就像秋风来去自由，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结局。下一首我们来聆听秋日淡淡的怅惘，这是来自于王力宏的《落叶归根》。每到天气转凉的秋天，异乡的人总会格外的想念故乡，而我们一路奔波闯荡，兜兜转转，内心也始终向往着一处可以

接下来这是一首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秋日金曲啊，这是来自于黄凯芹的晚秋。晚秋时节，草木凋零，繁华落幕，容易让人感慨时光匆匆，一年又走到下半程，回望过往有收获，也留有遗憾，要学会和过往和解，从容地迎接四季的流转。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晚秋。

今天我们听了关于秋天的歌，希望大家在这个美好的秋天少一点烦恼，多一份从容，心中有念想，前路有光亮。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常，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
1: 更好的帮助自己确定一下在现实内能不能通过这个路口。但是现在很多道路上基本上很少见到读秒的红绿灯了，直观实用的倒计时读秒红绿灯居然换成了取消读秒屏闪提醒的，让很多人一下很难适应。那么红绿灯为什么要取消读秒功能呢？经过不读秒的红绿灯需要注意什么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等原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TFBOYS《灯火》。

一直以来，无论新老司机都是通过红绿灯的读秒功能去判断前方这个红绿灯路口到底是要停住还是可以直通前行呢？读秒倒计时功能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样既安全又能加快通行效率。比如远远的看到红绿灯要结束了，就不需要加速了，提前收油门减速；绿灯要开始了，大家可以提前挂入档位准备起步，这样通行效率更高，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灯控路口开始取消红绿灯读秒计时牌，某一些

一线城市主城区的读秒红绿灯甚至全部换成了不读秒的屏闪提醒的红绿灯。那么红绿灯取消读秒算不算减配呢？为什么要取消红绿灯读秒呢？接下来为您揭晓。

正式出台的新国标红绿灯标准，各地红绿灯的显示方式和逻辑都将实现统一，其中就包括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红绿灯。读秒和不读秒的信号灯其实各有优缺点，读秒的信号灯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理论上说读秒的信号灯能让车主提前知道信号灯剩余时长，对于安全性来说更好一些，提前收油门也有助于省油，降低了急刹车的几率，但这只是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强的驾驶员有用，对于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车主反而是不好的。比如看到绿灯要结束开始读秒了，明明距离停止线还有一段距离，就加速想要冲过去，一旦出现误判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烧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4: Hola。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

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对驾驶员来说，能否通过路口少了一份预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行效率，甚至变得拥堵。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过路口，绿灯突然变红等，驾驶员会紧急刹车，引发追尾事故。那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